这里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呢，由 BFM90.5Q3 天鹅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的华语之夜呢，我是龙哥。最近呢，釜山有一个地方呢因其名字而备受关注，它正是位于釜山西区的阿弥洞峨眉洞。对，它爆火的原因啊，是和对，没错，那最近真的是在釜山掀起热潮的 BTS 这个组合有关，因为呢，它的发音呢是和 BTS 粉丝团的名称呢阿弥是很相似哈，所以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峨眉洞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就是碑石文化村。实际上它的曾是日本人公墓所在地，在光复后呢被闲置下来了。在韩国战争时期呢来到釜山避难的人们呢又在这里呢逐渐搭建起房屋安顿生活呢，渐渐成了现在的村落的状态。那直到今日呢，在峨眉洞的台阶呀和墙边呢依然能够看到哈呢当年留下来的碑石。也是成为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那听说呢，最近这里呢，为了迎接呢游客，那也进行了一个呢环境的整修呢和全面的升级。与此同时呢，集章打卡活动也将持续到呢7月31号哈，抓紧时间。如果感兴趣的话，对，不妨呢找个时间呢亲自呢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好，让我们进入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Something New》，来自。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凭借在公共管理、公共档案管理创新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荣获2026年国家档案管理有功总统表彰。釜山市表示，将举办资产管理教育讲座，作为面向国家暴力受害者的经济自立支持教育项目之一。釜山市表示呢，为加强对运入广域处理设施的试验场排放设施系废弃物的管理，制定并发布入场规定，同时引入入场合同制度。釜山市表示，将截至6月22日招募参加地区商品联合采购洽谈会的地区企业，活动将于7月10日在釜山会展中心举行。好，最后来关注呢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的天气多云，气温17至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都会为大家推荐和介绍呢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文化活动。好，本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着你去打卡？现在让我为你一一揭晓吧。好，三个活动依旧呢有推荐哈。首先呢是庆典，也是在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每年这个时候呢不能错过的咱们釜山特色的一个庆典，对。广安里渔坊节，当然渔坊节呢，其实呢年年新，年年呢都有特色，所以值得一去再去。时间呢是从今天已经开始，然后呢会持续至呢本周日，也就是说还有明后两天的打卡的时间。地点在广安里海水渔场呢以及水营史记公园。那么作为渔坊节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哈，那么这它是韩国唯一以传统渔村民俗为主题的庆典，真的是极具特色，不能错过哈。说到呢这样

一个这个历史的背景呢，早在朝鲜时代，随着庆尚左水营设于呢水营地区啊，对，那么当地的这个海军和渔民共同就组建了协作开展渔业生产和管理的叫做渔坊这样的一个组织，庆典呢正以这一历史文化为基础呢，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呢，展现了当地的历史与传统。主要的活动有哪些呢？您可以看到音乐剧《渔坊》，以及呢《庆尚左水营》《庆尚左水史巡游》。这个巡游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真的是非常还原哈、历史时期，甚至我觉得可能它不见得会比那个时候呢，对，还要可能更加的精彩哈、好，那渔坊民俗村的体验，那也是真的是主打一个非常真实体验感，而且一定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摊位，还有呢这种体会哈，非常适合呢和朋友自己去也行，那家人无论是家里，我觉得男女老少哈都很值得去。好，那么这是一个庆典，那接下来是一个传统民俗游艺场的演出，时间呢就在明天的下午的2点钟哈，地点呢就在我们的龙头山公园。对，内容包括呢釜山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呢和体验项目，包括呢东来贤良舞，以及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东来野游呢，这些呢传统的演出的形式哈。喜欢传统演出的好朋友，对，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外国朋友来说也是了解釜山的这种文化以及它的历史更好的一个机会。好，那接下来呢第三个活动呢是釜山海洋图书馆，对，从明天开始哈，那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月，到7月5号。对，那这其中呢除了6月20号呢和21号以外呢，另外呢周末呢也是不开放的，那其他时间的话呢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呢去打卡啊。弥勒水边公园，这是一座呢开放式的图书馆，那读者可以自由借阅呢由釜山海洋图书馆为大家精选策划的各类的主题的图书啊，那么可以在这儿呢尽享阅读的时光。喜欢阅读的好朋友，很值得呢去在这里留下你自己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读书的时间呢和记忆。三个活动推荐给你，更喜欢哪一个可以留言告诉我，记得打卡之后对给我一些反馈，当然可以发送一下你的 Injun Shot。 好，那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好了歌曲，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Memories 送给大家的，来自拉伊子。

0: 好的，欢迎打开超级访问。众所周知呢，艺术跨越语言和国界，连接你我。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呢一直活跃在台内外舞台上的不断拓宽釜山表演艺术可能性的剧团代表，对哈，直播间。네문화예술의힘은언어와국경을넘어사람과사람을연결합니다오늘은부산을넘어해외무대에서도활발히활동하며부산공연예술의가능성을내비가고있는극단의대표님을모시고함께이야기를나눠보겠습니다대표님반갑습니다
1: 안녕하세요
0: 네우선우리화오지엄진행화오지엄청취자분들에게인사하고간단하게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리고요
1: 네니하오다자하오부산화오지엄청취자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저는부산에서공연을만들고있는프로듀서양승민이라고합니다제가한을간단하게말씀드리면좋은작품을만들고그작품이부산안에서만끝나지않고해외관객들한테만날해외관객들한테도달하기까지위한여러가지과정을작업하고있고요공연예술계의여행사이기도하고때로는외교관이기도하고통역사이기도하고뭐영업사원이기도하고요가끔은좀급한부로끌어다니는소방관같은역할도 하기도하고요 네한마디로말하면이게작품이잘성장할수있게길을잃지않게좋은곳으로데려가는그런역할을하는 일을하고있습니다
0: 네是的再次欢迎代表的到来哈我觉得很会讲哈好那首先呢向大家问好那他说他是釜山公演制作人在努力的制作好的作品那么当然范围不仅都是在釜山呢同时演出呢还遍及呢海外很多的国家他的角色呢他说呢他既是演艺界的旅行社也是外交官还是翻译同时有时候呢又做营业员还在需要的时候呢还要承担像灭火的消防员一样的角色哈真的非常多元化的一个也说明要做的事情很多很操心的工作好那总之他说努力的用作品来引领世界也在演出产业呢持续的去播种艺术的种子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首先呢请从剧团哈来开始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네대표님우리극단이름보면은극단아이컨택트예되고있습니다네어떤단체인지간단하게소개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네저희극단아이컨택은말그대로눈을마주치는단체인데요네아이컨택이렇게해서아이컨택인데그리고또아이내가컨택하는내가접촉한다라는뜻도있고요
0: 예
1: 네그래서무대위에서배우와관객이눈을마주치고
0: 예
1: 그리고또다른의미로는부산과세계가눈높이를마주하고그다음에예술가와도시가또눈을마주하는네그런걸이제슬로건으로하고있고사실저희극단이름이아이컨택인데사실공연하다보면제일무서운순간이관객하고눈이마주치는순간이에요
0: 재밌네요 네
1: 그래서 、네、 동시에또제일짜릿하기도하고네그렇습니다
0: 뭐그순간은긴장돼요
1: 엄청긴장되죠
0: 그쵸 네, 네재밌습니다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哈咱们剧团的名字对那这个对视嘛就是一种接触顾名思义呢它是舞台上演员和观众的对视他也说呢可以升华为釜山与世界的对视和艺术家与这个城市的一个对视哈反而他说呢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可怕的瞬间恰恰正是就是演员和观众的这个对视的瞬间眼神交接的那一个时刻其实是非常刺激的一个瞬间哈对
1: 对都극단

0: 시어터 그다음에 다원 예술 같은 여러 가지 방식으로 관객들이랑 만나려고 노력하고 있고 그
1: 네.
0: 만남을 또 해외로 확장하려고 하는 팀이에요.
1: 네，还给思密达。啊，他说呢，在这个整个表演艺术或者说呢作品啊，在没有被广泛的这个谈论之前呢，实际上呢，他就是很单纯，本质上就是人去观察、观看人，也就是说，这里的第一个人呢是观众去观看的演员的表演的这个过程。那所以他说呢，剧团是一个团队，他通过呢戏剧、通过音乐剧、通过呢一些多元的艺术形式呢，来和海内外的观众呢持续的去见面、被看见的过程哈。嗯，好，那刚刚你也提到了海外的一个演出哈，所以一开始就有这个闯海外的这个目标嘛。네대표님께서는부산을기반으로내 활동하시면서도해외무대와의교류를꾸준히해오고계신데요혹시처음부터이런글로벌활동을목표로하셨던건가요
0: 솔직히말씀드리면이게처음부터막글로벌프로듀서가돼야지글로벌창작자가돼야지한건아니었어요오히려이
1: 그러세요
0: 게좋은작품을만들려고하다보니까여러가지질문들이생겼는데요과연이이야기가부산사람부산에서만통할까하는질문들이좀있었고한국어를몰라도이장면의에너지들은전달되지않을까하는근본적인질문이생겼는데그렇게해서하나둘씩문을두드리다보니까해외페스티벌이나극장이나여러해외관계자들을통해서연결이됐고요그래서사실제가시작이뿌리가 영화여서좀더그랬던것같아요제가처음시작할때부산국제연극제부산국제영화제에서아시아필름마켓에서이영화산업에대안에서일을하다가당시한10년전이었는데왜영화계는마켓산업이이렇게잘돼있는데공연예술계는이런게없을까하는여러가지고민들이있었어요그때부터공연도국내시장만보지않고조금해외랑연결되어야된다고생각을했던시기인것같기도하고요
1: 네, 네어그러시군요他说说实话呢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啊想要说去成为那一个这个全球制作人也就是说呢作品并没有说想要去走到那么远的范围只是单纯的那么创作好的作品嗯当然他会在创作之前呢一直是会反复的去提出呢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呢这个故事是不是只有釜山人才能够产生共鸣再或者那即使呢不懂汉语那么观众能否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感受到这种能量的传达对那他说呢实际上呢这一点是也是和自己曾经是做过电影有关哈那他曾经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以及呢亚洲电影市场工作大概10年前他就曾经进行过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呢电影市场间产业做得这么好那为什么表演艺术表演行业那没有这样的好的成绩呢对所以他开始有了这个做剧团的想法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想要下定决心啊这个把这个好的演出好的作品那让不仅让国内的观众看到同时的话呢也和世界接轨
0: 그래서이거이해외로가는것을비유를들자면 예를들면이부산에서제가공연을만들어서해외를보낸다는것자체가 김밥한줄을들고 세계미식대회에나가는건것같아요예를들면이게우리동네이게로컬소울푸드인데이게로컬소울푸드인데한번잡숴보실래요하는느낌처럼내밀었는데누군가가와이거진짜맛있다해주는그런순간이있어요그때부터이게단순히지역만의콘텐츠가아니라이콘텐츠를가지고세계와대화할수있는언어가되는그런순간들이었고그리고저희는오히려부산에서출발하기때문에더독자적이고세계적인기획이가능하다고믿고있고요지역이라서안된다이런프레임보다는지역이라서더다양한길로갈수있다는걸믿는편입니다
1: 네재미있습니다那这个很形象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举例说这个把这个釜山的作品那么送出海外那就比喻成呢把韩国传统的这个食物非常不起眼的这个紫菜包饭对然后呢拿到呢海这个海外的这个国际舞台世界级的一个美食大会上一样哈就是当外国人尝试了之后呢会说啊很好吃 的时候，这就说明这不仅仅就是一个我们说釜山地区或者是韩国范围的一个内容和产物了哈，而是能够呢与世界对话的一种语言和形式。所以他说他相信呢，从釜山出发呢，可以制作出呢更独立、更世界。

0: 界级的一些作品。那他说因为是地区的，所以他可以走得更远。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咱们的作品，包括您本人哈，这个获奖的一些报道，尤其是也入选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获得很多的一些支持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哈？네대표님최근아한국국제문화교류진흥원네사업에또선정되셨다고들었습니다
1: 네
0: 네이사업에선정되어앞으로는어떤활동들이진행됐나요
1: 아네어한국국제문화교류진흥원코피스에서진행하는2026년한중일문화교류의해사업에서저희가전국120개팀중에서4개팀으로선정이됐어요
0: 와
1: 그래서부산입장에서는정말귀한자리라서책임감도좀크고요
0: 예
1: 그래서저희가준비하는작품은피지컬시어터몸으로몸의언어로만들어지는공연인데
0: 예
1: 플레이인그라운드플레이인그라운드라는작품이있고요부산의아이컨택그다음에중국의야화극장일본의세암이라는도쿄팀이함께
0: 아세팀
1: 네한중일청년예술가공동창작작품이고요
0: 예
1: 이말이서로다른세나라가어떤컨셉으로한무대에서느냐그래서일부러몸이라는언어를정해서몸으로대화하는피지컬시어터를골랐고요
0: 예, 예, 예
1: 그래서제목그대로플레이인그라운드그러니까놀이터처럼운동장처럼
0: 운동장
1: 네같이뛰어노는아이들처럼언어가달라도같은리듬으로부딪혀보는그런기획을했었습니다
0: 아 네, 네好的，他说这是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COFIS 啊，它的这个缩写。2026韩中日文化交流年的项目，这个入选的项目呢，是从全国120个 team 当中啊，只选拔了四个，只有四个名额，那么他就是入选其中的，所以非常的宝贵啊。那同时呢，责任也非常大。他说准备的作品的话呢，是一个用肢体表演的一个作品叫做呢 Playing Ground， 那么这是一个咱们韩国釜山、中国杭州以及日本东京哈，那么三个剧团、三个团队共同演绎的作品。那么三种语言不同的这个国家的团队呢，如何在一个舞台上呢去合作呢？于是呢，进行了一个头脑风暴，选择的正是这种肢体表演的形式，用身体说话。对，就像这个作品的名字一样哈，就好似呢是在运动场上的这个嬉戏的孩童一样。对，即使语言不同，也可以通过呢同样的节奏，然后呢碰撞出艺术的火花。네일정
1: 네어네일정이요일정은11월 22일에
0: 예
1: 네부산백양문화예술회관에서먼저초연을합니다네먼저선보인뒤에중국과일본이렇게투어를계획하고있고요사실한중일은제일지리적으로제일가까운이웃인데
0: 맞아요
1: 예술하나의작품으로서한무대에서는일이의외로드물잖아요
0: 네, 네
1: 그래서이저희끼리는무겁고어려운얘기들은잠시내려놓고우리 네 동료또래예술가들끼리
0: 네
1: 같이놀이터나운동장에서노는것처럼함께친해져보자즐겁게해보자하는그런마음입니다
0: 네秘密的作品秘密的，好，那么演出的日程的话呢，是在11月，也就是准确来说呢，应该是11月22号哈。如果说我没听错的话，会在咱们釜山首先亮相，然后呢会进行了中国和日本的巡回演出。那实际上他也提到呢，那么韩中日呢是最近的邻居哈，是近邻，所以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什么？这个在艺术圈里面的话呢，通过一个作品呢，将三国的艺术家们同时呢在舞台上演绎，这种机会其实非常少哈。所以，他说呢，他的这个内心的想法就是什么呢？放下，暂时放下一些沉重的往事，然后呢，这个同龄的艺术家们能够在舞台上尽情的演出，联袂合作，那么展现舞台的默契，对，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他此时此刻的想法哈。对，那提到海外演出呢，有没有一些让你会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场面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观众对给你怎样的一些反馈哈네대표님지금까지진행하셨던해외활동가운데특별히기억에남는공연이나뭐관계과에많은이있다면소개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네우선네기억에남는장면이꽤많은데요작년25년
0: 네
1: 지난해동유럽투어가기억에많이남는데요불가리아소피아에있는국민극장
0: 예
1: 그리고루마니아시뷰국제연극제그리고폴란드의율리카거리예술

0: 都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依旧通过呢一段我们的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吃韩式烤肉，小王夹起一块肉，准备直接吃下去。
2: 이지은이샤왕에게물어본다샤왕상추는안먹어
1: 嗯，我喜欢先吃肉，상추는等会儿再说。
2: 嗯，근데고기만먹으면좀느끼하지않아
1: 嗯，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直接先吃肉的。
2: 어그렇구나한국에서는쌈채소랑같이먹는사람이많아
1: 所以其实每次来韩国，服务员都会先给大家准备一大盘的生菜，对吗？
2: 嗯，맞아그게기본세트지
0: 好，没错，这个场景相信很多中国朋友第一次呢吃韩式烤肉的时候都会经历的类似的这种场面哈。明明肉已经烤好了，哎，正准备呢直接往嘴里炫的时候，结果旁边的韩国朋友呢却制止了，说：“哎，你怎么不包生菜？”哎，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人吃烤肉喜欢包生菜，或者意思就是用生菜包着吃，而中国人呢则习惯呢就是直接吃呢？好，那先看看韩国方面哈。如果说是还是烤肉，有什么经典画面，那一定是少不了生菜叶子。对，在韩国的烤肉店的服务员呢，通常都会端上呢一大盘呢各式的绿叶菜，生菜呀、苏子叶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绿叶菜都有哈。那韩国人吃烤肉的话呢，也是会先拿出那一片生菜，放上一块烤肉，来上一点蒜片、辣椒，然后包饭酱，然后呢，哎，整个包一下，然后呢往嘴里炫哈。是，那这个吃法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什么呢？包的意思应该理解哈。好，那对于呢韩国朋友来说呢，烤肉和生菜几乎呢是一个固定搭配，甚至有人觉得没有生菜的烤肉是没有灵魂的。对，那为什么韩国人喜欢包着吃呢？一方面呢，生菜能够中和呢肉类的油腻感，那尤其是五花肉哈。那另一方面呢，韩国饮食当中呢本来就有大量的蔬菜搭配主菜的这个习惯，所以呢用绿叶菜去包肉对于韩国人来说呢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那中国方面呢，其实中国人当然也会吃生菜包肉。对，其实呢在一些韩式的烤肉店，大家对于这种吃法已经是很熟悉了，也是默认了哈。对，不过呢整体上来说呢，中国人吃烤肉的时候呢更多的习惯是直接吃肉，即便其实现在我在韩国吃烤肉的时候，对，也很难忍住呢就是直接把肉呢就夹进嘴里哈。其实我觉得这样吃也挺香的。对，那另外中国不同地区的这个烤肉文化的差异也是非常大，像比如说东北烤肉、西北烤肉、新疆烤肉，还有哪里有烧烤，云南烧烤等等，这些地方呢都各具特色。对，所以呢其实从感觉上来说呢，韩国人吃烤肉呢追求的是什么呢？肉、蔬菜、酱料，对，一起入口的那种丰富的层次感。而中国人吃烤肉的话则更强调肉本身的味道和香气。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中国的烤肉，重视烤肉会进行一些酱料的一些腌制，对吧？而韩国的话呢，可能更多的会倾向于呢，直接就是肉很就直接烤，对那种原味哈。没错，当然这种差异其实也在缩小哈。随着韩流文化的发展，那越来越多中国人呢就喜欢上了这个用生菜包着肉吃的这种方式。对，韩国年轻人呢也开始去尝试了各种的这种外国的一种烧烤的方式。对，好，那没错，同样是一块烤肉哈，一个喜欢用生菜包起来吃，一个是直接呢就品尝肉香。那么这些有趣的小小的习惯，对，也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对，不管怎么吃，好吃最重要，是不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
3: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

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声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今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星期五了，今日一句，挑战一下成语，好不好？
1: 사필귀정，사필귀정。
0: 好，汉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直译是事必归正。没错，意思是啊，不管过程如何曲折，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好，所以你想想用中文如何去表达，如果同样的是四个字的话，邪不压正，怎么样？没错。好，今日一句，사필귀정，邪不压正，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给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如此美妙的夜晚，当然我已经说了一个小时了的时间了哈，还是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周末就要来了，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对，总之周末一定要玩得开心是最重要的哈！再次感谢大家在过去的这一周对我们的支持和收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周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我们的歌送给大家的来自歌手王力宏。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也思密达，지금은주말보내세요。

0: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呢，由 BFM 90.5 釜山联合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最近呢，釜山有一个地方呢，因其名字而备受关注，它正是位于釜山西区的阿弥洞峨眉洞。对，它爆火的原因啊，是和对，没错，那最近真的是在釜山掀起热潮的BTS 这个组合有关，因为呢，它的发音呢是和 BTS 粉丝团的名称呢阿弥是。很相似哈，所以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峨眉洞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呢，就是碑石文化村。实际上它的曾是日本人公墓所在地，在光复后呢被闲置下来了。在韩国战争时期呢，来到釜山避难的人们呢，又在这里呢逐渐搭建起房屋，安顿生活呢，渐渐成了现在的村落的状态。那直到今日呢，在峨眉洞的台阶呀和墙边呢，依然能够看到哈呢当年留下来的碑石，也是成为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那听说呢，最近这里呢为了迎接呢游客，那也进行了一个呢环境的整修呢和全面的升级。与此同时呢，集章哎打卡活动也将持续到呢7月31号哈，抓紧时间。如果感兴趣的话，对，不妨呢找个时间呢亲自呢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好，让我们进入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它 Something New 来自 Taeyeon。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凭借在公共管理、公共档案管理创新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荣获2026年国家档案管理有功总统表彰。釜山市表示，将举办资产管理教育。

0: 讲座，作为面向国家暴力受害者的经济自立支持教育项目之一。弗莱舍表示呢，为加强对运入广域处理设施的试验场排放设施系废弃物的管理，制定并发布入场规定，同时引入入场合同制度。弗莱舍表示，将截至6月22日招募参加地区商品联合采购洽谈会的地区企业，活动将于7月10日在釜山会展中心举行。好，最后来关注呢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的天气多云，气温17至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都会为大家推荐和介绍呢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文化活动。好，本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着你去打卡？现在让我为你一一揭晓吧。好，三个活动依旧呢有推荐哈。首先呢是庆典，那也是在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每年这个时候呢不能错过的咱们釜山特色的一个庆典。对。广安里渔坊节，当然渔坊节呢其实呢年年新，年年呢都有特色，所以值得一去再去。时间呢是从今天已经开始，然后会持续至呢本周日，也就是说还有明后两天的打卡的时间。地点在广安里海水渔场呢以及水营史记公园。那么作为渔坊节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哈，那么这它是韩国唯一以传统渔村民俗为主题的庆典，真的是极具特色，不能错过哈。说到呢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的背景呢，早在朝鲜时代，随着庆尚左水营设于呢水营地区哈，对，那么当地的这个海军和渔民共同就组建了协作开展渔业生产和管理的叫做渔坊这样的一个组织。庆典呢正以这一历史文化为基础呢，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呢展现了当地的历史与传统。主要的活动有哪些呢？您可以看到音乐剧渔坊，以及呢庆尚左水营、庆尚左水史巡游。这个巡游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真的是非常还原啊历史时期，甚至我觉得可能它不见得会比那个时候呢对还要可能更加的精彩哈。好，那渔坊民俗村的体验，那也是真的是主打一个非常真实体验感。而且一定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摊位，还有呢这种体会哈，非常适合呢和朋友自己去也行，那家人无论是家里，我觉得男女老少哈都很值得去。好，那么这是一个庆典，那接下来是一个传统民俗游艺场的演出，时间呢就在明天的下午的2点钟哈，地点呢就在我们的龙头山公园。对，内容包括呢釜山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呢和体验项目，包括呢东来贤良舞，以及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东来野游呢，这些呢传统的演出的形式哈。喜欢传统演出的好朋友对，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外国朋友来说也是了解釜山的这种文化以及它的历史更好的一个机会。好，那接下来呢第三个活动呢是釜山海洋图书馆。对，从明天开始哈，那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月，到7月5号。对，那这其中呢除了6月20号呢和21号以外呢，另外呢周末呢也是不开放的，那其他时间的话呢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呢去打卡啊。弥勒水边公园，这是一座呢开放式的图书馆，那读者可以自由借阅呢由釜山海洋图书馆为大家精选策划的各类的主题的图书啊，那么可以在这儿呢尽享阅读的时光。喜欢阅读的好朋友，很值得呢去在这里留下你自己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读书的时间呢和记忆。三个活动推荐给你，更喜欢哪一个可以留言告诉我，记得打卡之后对给我一些反馈，当然可以。

0: 好的，欢迎打开超级访问。众所周知的艺术跨越语言和国界，连接你我。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呢一直活跃在台内外舞台上的不断拓宽釜山表演艺术可能性的剧团代表，对话直播间。네문화예술의힘은언어와국경을넘어사람과사람을연결합니다오늘은부산을넘어해외무대에서도활발히활동하며부산공연예술의가능성을내비가고있는극단의대표님을모시고함께이야기를나눠보겠습니다대표님반갑습니다
1: 안녕하세요
0: 네우선우리화오지엠진행화오지엠청취자분들에게인사하고간단하게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리고요
1: 네니하오따자하오부산화오지엠청취자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저는부산에서공연을만들고있는프로듀서양승민이라고합니다제가하늘간단하게말씀드리면좋은작품을만들고그작품이부산안에서만끝나지않고해외관객들한테만날해외관객들한테도달하기까지위한여러가지과정을작업하고있고요공연예술계의여행사이기도하고때로는외교관이기도하고통역사이기도하고뭐영업사원이기도하고요
0: 예
1: 가끔은좀급한부로끌어다니는소방관같은역할도 하기도하고요
0: 예 예
1: 한마디로말하면이게작품이잘성장할수있게길을잃지않게좋은곳으로데려가는그런역할을하는 일을하고있습니다
0: 네是的再次欢迎代表的到来哈我觉得很会讲哈好那首先呢向大家问好那他说他是釜山公演制作人在努力的制作好的作品那么当然范围不仅都是在釜山呢同时演出呢还遍及呢海外很多的国家他的角色呢他说呢他既是演艺

0: 界的旅行社，也是外交官，还是翻译，同时有时候呢又做营业员，还在需要的时候呢还要承担像灭火的消防员一样的角色哈。真的非常多元化的一个，也说明要做的事情很多，很操心的工作。好，那总之他说努力的用作品呢引领世界，也在演出产业呢持续的去播种艺术的种子。嗯，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首先呢请从剧团哈来开始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네대표님네우리는극단이름보면은극단아이컨택트예어되고있습니다네어떤단체인지간단하게소개해 、네、 주실수있을까요
1: 네저희극단아이컨택은말그대로눈을마주치는단체인데요
0: 네
1: 아이컨택이렇게해서네아이컨택인데그리고또아이내가컨택하는내가접촉한다라는뜻도있고요
0: 예
1: 네그래서무대위에서배우와관객이눈을마주치고
0: 예
1: 그리고또다른의미로는부산과세계가눈높이를마주하고
0: 예
1: 그다음에예술가와도시가또눈을마주하는네그런걸예이제슬로건으로하고있고예어근데사실저희극단이름아이컨택인데사실공연하다보면제일무서운순간이관객하고눈이마주치는순간이에요
0: 재밌네요
1: 네그래서네동시에또제일짜릿하기도하고네그렇습니다
0: 뭐그순간은긴장
1: 对、哦、엄청긴장되죠
0: 그렇죠、네、 네재밌습니다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哈咱们剧团的名字对那这个对视嘛就是一种接触顾名思义呢它是舞台上演员和观众的对视他也说呢可以升华为釜山与世界的对视和艺术家与这个城市的一个对视哈反而他说呢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可怕的瞬间恰恰正是观就是演员和观众的这个对视的瞬间眼神交接的那一个时刻其实是非常刺激的一个瞬间哈네
1: 네또또극단에또극단이또담고있는의미가또있는데요어이공연예술자체가엄청거대한담론이기전에결국사람이사람을바라보는일이라고생각을해서어이그래서저희아이컨택은여러가지연극음악피지컬시어터그다음에다원예술같은여러가지방식으로관객들이랑만나려고노력하고있고그만남을또해외로확장하려고하는팀이에요
0: 네알겠습니다好他说呢在这个整个表演艺术或者说呢作品呢在没有被广泛的这个谈论之前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很单纯本质上就是人去观察观看人也就是说这里的第一个人呢是观众去观看的演员的表演的这个过程那所以他说呢剧团是一个团队他通过呢戏剧通过音乐剧通过呢一些多元的艺术形式呢来和海内外的观众呢持续的去见面被看见的过程哈嗯好那刚刚你也提到了海外的一个演出哈所以一开始就有这个闯海外的这个目标嘛네대표님께서는부산을기반으로내활동하시면서도해외무대와의교류를꾸준히해오고계신데요혹시처음부터이런글로벌활동을목표로하셨던건가요
1: 솔직히말씀드리면이게처음부터막글로벌프로듀서가돼야지글로벌창작자가돼야지한건아니었어요오히려이게네좋은작품을만들려고하다보니까여러가지질문들이생겼는데요
0: 네
1: 과연이이야기가부산사람부산에서만통할까하는질문들이좀있었고한국어를몰라도이장면의에너지들은전달되지않을까하는근본적인질문이생겼는데그렇게해서하나둘씩문을두드리다보니까해외페스티벌이나극장이나여러해외관계자들을통해서연결이됐고요그래서사실제가시작이뿌리가 영화여서좀더그랬던것같아요제가처음시작할때부산국제연극제부산국제영화제에서아시아필름마켓에서이영화산업에대안에서일을하다가당시한10년전이었는데왜영화계는마켓산업이이렇게잘돼있는데공연예술계는이런게없을까하는여러가지고민들이있었어요그때부터공연도국내시장만보지않고조금해외랑연결되어야된다고생각을했던시기인것같기도하고요
0: 네, 네그러시군요他说说实话呢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啊想要说去成为那一个这个全球制作人也就是说呢作品并没有说想要去走到那么远的范围只是单纯的

那么创作好的作品。嗯，当然他会在创作之前呢，一直是会反复的去提出呢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呢这个故事是不是只有釜山人才能够产生共鸣，再或者那即使呢不懂汉语，那么观众能否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感受到这种能量的传递。

0: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想要下定决心哈、啊，这个把这个好的演出、好的作品，那让不仅让国内的观众看到，同时的话呢，也和世界接轨。
1: 그래서이거이해외로가는것을비유를들자면
0: 예,
1: 예를들면이부산에서제가공연을만들어서해외를보낸다는것자체가
0: 네,
1: 김밥한줄을들고 네, 세계미식대회에나가는건것같아요아예를들면이게우리동네이게로컬소울푸드인데이게로컬소울푸드인데한번 네, 잡숴보실래요하는느낌처럼내밀었는데 네, 누군가가와이거진짜맛있다해주는그런순간이있어요그때부터이게단순히지역만의콘텐츠가아니라이콘텐츠를가지고세계와대화할수있는언어가되는그런순간들이었고
0: 네,
1: 그리고저희는오히려부산에서출발하기때문에더독자적이고세계적인기획이가능하다고믿고있고요지역이라서안된다이런프레임보다는지역이라서더다양한길로갈수있다는걸믿는편입니다
0: 네재미있습니다那这个很形象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举例说，这个把这个釜山的作品那么送出海外，那就比喻成呢把韩国传统的这个食物非常不起眼的这个紫菜包饭，对，然后呢拿到呢海这个海外的这个国际舞台世界级的一个美食大会上一样哈，就是当外国人尝试了之后呢会说啊很好吃的时候，这就说明这不仅仅就是一个我们说釜山地区或者是韩国范围的一个内容和产物了哈，而是能够呢与世界对话的一种语言和形式。所以他说他相信呢从釜山出发呢可以制作出呢更独立更世界级的一些作品，那他说因为是地区的，所以他可以走得更远。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咱们的作品，包括您本人哈、啊，这个获奖的一些报道，尤其是也入选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获得很多的一些支持哈、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哈、啊？네대표님최근아한국국제문화교류진흥원의사업에또선정되셨다고들었습니다
1: 네,
0: 네이사업에선정되어앞으로는어떤활동들이진행됐나요
1: 아네한국국제문화교류진흥원코피스에서진행하는2026년 네, 한중일문화교류의해사업에서저희가전국120개팀중에서4개 네, 팀으로선정이됐어요
0: 와
1: 그래서부산입장에서는정말귀한자리라서책임감도좀크고요
0: 예,
1: 그래서저희가준비하는작품은피지컬시어터몸으로몸의언어로만들어지는공연인데
0: 예,
1: 플레이 인 그라운드 라는 작품이있고요 네, 부산의아이컨택그다음에중국의야화극장일본의세암이라는도쿄팀이함께
0: 아세팀
1: 네, 네한중일청년예술가공동창작작품이고요
0: 예,
1: 이말이서로다른세나라가어떤컨셉으로한무대에서느냐그래서일부러몸이라는언어를정해서몸으로대화하는피지컬시어터를골랐고요
0: 예, 예, 예.
1: 그래서제목그대로플레이인그라운드그러니까놀이터처럼운동장처럼
0: 운동장
1: 네, 네같이뛰어노는아이들처럼 예, 언어가달라도같은리듬으로부딪혀보는그런기획을했었습니다
0: 아 네, 네好的，他说这是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COFIS 啊，它的这个缩写，2026韩中日文化交流年的项目。这个入选的项目呢，是从全国120个 team 当中啊，只选拔了四个，只有四个名额，那么他就是入选其中的，所以非常的宝贵哈、啊。那同时呢，责任也非常大。他说准备的作品的话呢，是一个用肢体表演的一个作品叫做呢 Playing Ground， 那么这是一个咱们韩国釜山、中国杭州以及日本东京哈、啊，那么三个剧团、三个团队共同演绎的作品。那么三种语言不同的这个国家的团队呢，如何在一个舞台上呢去合作呢？于是呢，进行了一个头脑风暴，选择的正是这种肢体表演的形式，用身体说话。对，就像这个作品的名字一样哈，就好似呢是在运动场上的这个嬉戏的孩童一样，对，即使语言不同，也可以通过呢同样的节奏，然后呢碰撞出艺术的火花。네일정
1: 네어네일정이요일정은11월 22일에
0: 예
1: 네부산백양문화예술회관에서먼저초연을합니다네먼저선보인뒤에중국과일본이렇게투어를계획하고있고요
0: 예,
1: 사실한중일은제일지리적으로제일가까운이웃인데예술하나의작품으로서한무대에서는일이의외로드물잖아요

0: 留在福山，他想成为那个耕作土地的、耕作田地的人。他还说呢，包括呢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和福山文化财团的各种支持呢，也正在持续的进行，给艺术家给很多的项目呢提供很多的一些援助哈。那这一点对于艺术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嗯，好，我们其实最近听到 K content 就是 K 文化这个词呢，也是被世界范围呢关注以及受到欢迎。那您认为韩国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海外市场的开拓方面有哪些竞争力啊？네아요즘 K 콘텐츠가전세계적으로네상파고있는데요공연예술분야에서도한국작품이해외에서네그경쟁력을갖는이유는무엇이라고보시나요
1: 네정말여러가지요인이있는것같은데요즘거의전장르적으로 K푸드도 그렇고 K팝이나무비정말여러산업이
0: K뷰티
1: 네 K뷰티 도있고정말많은것들이동시에각광을받고있는시대인것같은데 공연예술도지금그런것같아요계속해외에서찾아주신분들도있고 그런이유중에하나는단순히한국적이어서라고는아니라고생각을해요오히려굉장히구체적이고특수성이있는한국의이야기를하면서도동시에그안에누구나가지고 있고공감할수있는보편적인그런정서가들어가있기때문이라고생각을해요가족이야기나경쟁그리고믿음과불안생존사랑그리고또외로움이런보편적인감정들은국적을가리지않잖아요그래서저희공연도마찬가지라고생각을하고조금더이세계의공연시장과는다른한국의특징이라고보면은굉장히에너지가강한것같아요한국공연들은또리듬도굉장히빠르고밀도도있고감정도되게밀도있는편인것같고거기에다가이한국이전통이정말잘보존되어있기때문에그런전통적인감각과현대적인감각을잘 섞는공연들이되게많이나오고있고그렇게됐을때해외관객들한테신선하게다가가지는것같다는생각도들고요그래서이거조금비유하자면은비빔밥을이먹는것같아요이렇게다양한것들이잘 섞여있는데막섞여있지않고조화롭게섞여있다그래서먹었을때정말맛있고뭔가조화롭게맛있는거있잖아요
0: 예예
1: 그냥막섞여있는거말고조화롭게맛있는것같은네그런느낌이네
2: 음식을엄청좋아하시나봐요
1: 네계속음식비로김밥이랑네비빔밥부터네배가좀고프기도하고지금네
0: 네好的很有趣哈他认为呢说到 K 内容对他说呢这个被全世界范围喜爱呢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哈。他说呢原因恰恰正因为他是韩国式的。因为呢其实在讲述韩国故事的同时呢也包含着很多的一些所谓普世的感情像比如说家庭竞争信任不安生存爱情以及孤独哈。那这些感情其实它是不分国界的。不分国籍的对演出也是一样的他说韩国演出的能量强节奏快那感情密度高那再加上了一些的传统和现代的一个融合是要呢给海外观众呢带来很大的新鲜感那么举个例子就是哎又是美食哈制作人也说了这个演出呢韩国的演出呢很像拌饭把传统的现代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呢怎样呢这些元素呢都放在一个碗里面呢就好好的去拌的话呢它就能够成就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能够吃不到的味道也是会喜欢的味道哈
1: 아네그리고네또하나가더있는데요특히한국이나아니면조금더들어가서지역에있는청년예술가들은아무래도이시장이서울에비해서조금적다보니까이다들좀멀티플레이에조금능한것같아요왜냐면뭐다들아시겠지만청년인구들이지역에서좀빠져나가고있기도하고그런여러가지현실도있지만그런게오히려이청년예술가들을더단련시키지않나이런생각도들어요한사람이배우도하고스텝도하고기획도하고번역도하고뭐운전도하고여러가지를다하는정말다재다능한예술가들이많이있는곳이부산인것같다는또생각이들고요그런좀그독기있는생존력때문에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一周通过呢一段我们的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吃韩式烤肉，小王夹起一块肉，准备直接吃下去。
2: 이지은이샤왕에게물어본다샤왕상추는안먹어
1: 我喜欢先吃肉，상추는等会儿再说。
2: 근데고기만먹으면좀느끼하지않아
1: 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直接先吃肉的。
2: 어그렇구나한국에서는쌈채소랑같이먹는사람이많아
1: 所以其实每次来韩国，服务员都会先给大家准备一大盘的生菜，对吗？
2: 맞아그게기본세트지
0: 好，没错，这个场景相信很多中国朋友第一次呢吃韩式烤肉的时候都会经历的类似的这种场面哈，明明肉已经烤好了，哎，正准备呢直接往嘴里炫的时候，结果旁边的韩国朋友呢却制止了，说，哎，你怎么不包生菜？哎，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人吃烤肉喜欢包生菜，或者意思就是用生菜包着吃，而中国人呢则习惯呢就是直接吃呢？好，那先看看韩国方面哈，如果说是还是烤肉，有什么经典画面，那一定是少不了生菜叶子。对，在韩国的烤肉店的服务员呢，通常都会端上呢一大盘呢各式的绿叶菜，生菜呀、苏子叶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绿叶菜都有哈。那韩国人吃烤肉的话呢，也是会先拿出那一片生菜，放上一块烤肉，来上一点蒜片、辣椒，然后包饭酱，然后呢，哎，整个包一下，然后呢往嘴里炫哈。是，那这个吃法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什么呢？삼包的意思应该理解哈。好，那对于韩国朋友来说呢，烤肉和生菜几乎呢是一个固定搭配，甚至有人觉得没有生菜的烤肉是没有灵魂的。对，那为什么韩国人喜欢包着吃呢？一方面呢，生菜能够中和呢肉类的油腻感，那尤其是五花肉哈。那另一方面呢，韩国饮食当中呢本来就有大量的蔬菜搭配主菜的这个习惯，所以呢用绿叶菜去包肉对于韩国人来说呢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那中国方面呢，其实中国人当然也会吃生菜包肉。对，其实呢在一些韩式的烤肉店，大家对于这种吃法已经是很熟悉了，也是默认了哈。对，不过呢整体上来说呢，中国人吃烤肉的时候呢更多的习惯是直接吃肉，即便其实现在我在韩国吃烤肉的时候，对，也很难忍住呢就是直接把肉呢就夹进嘴里哈。其实我觉得这样吃也挺香的。对，那另外中国不同地区的这个烤肉文化的差异也是非常大，像比如说东北烤肉、西北烤肉、新疆烤肉，还有哪里有烧烤，云南烧烤等等，这些地方呢都各具特色。对，所以呢其实从感觉上来说呢，韩国人吃烤肉呢追求的是什么呢？肉、蔬菜、酱料，对，一起入口的那种丰富的层次感。而中国人吃烤肉的话则更强调肉本身的味道和香气。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中国的烤肉，重视烤肉会进行一些酱料的一些腌制，对吧？而韩国的话呢，可能更多的会倾向于呢，直接就是肉很就直接烤，对那种原味哈。没错，当然这种差异其实也在缩小哈。随着韩流文化的发展，那越来越多中国人呢就喜欢上了这个用生菜包着肉吃的这种方式。对，韩国年轻人呢也开始去尝试了各种的这种外国的一种烧烤的方式。对，好，那没错，同样是一块烤肉哈，一个喜欢用生菜包起来吃，一个是直接呢就品尝肉香，那么这些有趣的小小的习惯，对，也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对，不管怎么吃，好吃最重要，是不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
3: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 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今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星期五了，今日一句，挑战一下成语，好不好？
1: 사필귀정，사필귀정。
0: 好，汉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直译是事必归正。没错，意思是啊，不管过程如何曲折，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好，所以你想想用中文如何去表达，如果同样的是四个字的话，邪不压正，怎么样？没错。好，今日一句，사필귀정，邪不压正，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如此美妙的夜晚，当然我已经说了一个小时了的时间了哈，还是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周末就要来了，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对，总之周末一定要玩得开心是最重要的哈。再次感谢大家在过去的这一周对我们的支持和收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周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我们的歌送给大家的，来自歌手王力宏。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也是미다，지금은주말보내세요。